岁岁月圆人安。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2026年中秋假期特别节目，敬请关注。

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

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金风送爽，桂影婆娑，中秋是明月的深情礼赞，是团圆的诗意序章。在这月华如水、丹桂飘香的美好时节，我们一同走进名家笔下的中秋与月色，于文字间品读相思，感念团圆，共赴一场清辉满卷之约。2026年中秋假期每听特别节目，敬请

你好，我是主持人明宇，我将与您分享的是季羡林创作的《月是故乡明》节选。每个人都有个故乡，人人的故乡都有个月亮，人人都爱自己故乡的月亮。我的故乡是在山东西北部大平原上，到了夏天黄昏以后，我在坑边的场院里躺在地上数天上的星星，更晚的时候我走到坑边，抬头看到晴空一轮明月，清光四溢，与水里的那个月亮相映成趣。我当时虽然还不懂什么叫诗兴，但也颇而悦之，心中悠然有什么东西在萌动。有时候在坑边玩很久才回家睡觉，在梦里见到过两个月亮叠在一起，清光更加晶莹澄澈。我只在故乡待了六年，以后就背井离乡，漂泊天涯，见月思乡已经成为我经常的经历。思乡之病说不上是苦是乐，其中有追忆，有惘怅，有留恋，有惋惜。流光如逝，时不再来。

有一个女孩，她从小爱养丹顶鹤，在她大学毕业以后，她仍回到她养鹤的地方。可是有一天，她为了救那只受伤的丹顶鹤，滑进了沼泽地，就再也没有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金风送爽，桂影婆娑，中秋是明月的深情礼赞，是团圆的诗意序章。在这月华如水、丹桂飘香的美好时节，我们一同走进名家笔下的中秋与月色，于文字间品读相思，感念团圆，共赴一场清辉满卷之约。2026年中秋假期每听特别节目，敬。

你好，我是主持人牛磊磊，我将与你分享的是萧复兴创作的中秋团圆节选。老北京人管中秋节叫八月节，这是因为一进入八月，中秋节浓浓的气氛就忍不住开始弥漫开来了。首先，过节的气氛像一股股的溪水，从大街小巷的街市店铺里流淌出来。这个季节里，瓜果桃李正热热闹闹地上市，中秋节各家都要拜月祭祀，少不了供奉的果品。于是卖各式水果的摊子一般都会拥挤上街头，花团锦簇，向人们争献媚眼。一个个卖水果的摊位像蒜瓣一样挤在一起，人头攒动，熙熙攘攘。夜晚要张灯结彩，热闹的像提前过节，是老北京中秋节重要一景。四九城里很多人是要去那里光顾的。清末春明采风志说，中秋临节，皆是遍设果摊，又带枝毛豆、果藕、红黄鸡冠花、西瓜。这里后面所说的四项，头一项毛豆，是因为月宫里的玉兔爱吃，是绝对不能少的。其余三项也都是拜月时必备之品，藕的白，鸡冠花的红与黄，西瓜的红和绿，色彩足够鲜艳，估计嫦娥看见会喜欢。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万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此刻无论你身在何方，抬头望月便是团圆，每一份遥

望都化作心底最温柔的惦念。值此中秋佳节，愿家家灯火可亲，岁岁月圆人安。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2026年中秋假期特别节目，敬请关注。

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0: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此刻无论你身在何方，抬头望月便是团圆，每一份遥望都化作心底最温柔的惦念。值此中秋佳节，愿家家灯火可亲，岁岁月圆人安。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2026年中秋假期特别节目，敬请关注。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此刻无论你身在何方，抬头望月便是团圆，每一份遥望都化作心底最温柔的惦念。值此中秋佳节，愿家家灯火可亲，岁岁月圆人安。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2026年中秋假期特别节目，敬请关注。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0: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骑电动车的朋友注意啦，中国移动骑行宝特惠上线，一天只要2毛钱，每月6块钱，一份保障，双重守护。
4: 此刻无论你身在何方，抬头望月便是团圆，每一份遥望都化作心底最温柔的惦念。值此中秋佳节，愿家家灯火可亲，岁岁月圆人安。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2026年中秋假期特别节目，敬请关注。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哎呦，哥哥，嗨，你好。
2: 我不是哎呦哥哥，我是巨胖叔叔，你怎么了？
1: 我生病了。
2: 那听一下哎呦哥哥的阳光宅男就会好啦。
1: 那呢，好不了。
2: 为什么呢？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陪伴、忠诚、可信赖。
2: 嗨，大家好。
1: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3: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4: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金风送爽，桂影婆娑，中秋是明月的深情礼赞，是团圆的诗意序章。在这月华如水、丹桂飘香的美好时节，我们一同走进名家笔下的中秋与月色，于文字间品读相思，感念团圆，共赴一场清辉满卷之约。2026年中秋假期每听特别节目，

你好，我是主持人倪慧媛，我将与你分享的是老舍创作的四世同堂节选。中秋前后是北平最美丽的时候，天气正好不冷不热，昼夜的长短也划分得平均，没有冬季从蒙古吹来的黄风，也没有伏天里携着冰雹的暴雨。天是那么高，那么蓝，那么亮，好像是含着笑告诉北平的人们，在这些天里，大自然是不会给你们什么威胁与损害的。西山北山的蓝色都加深了一些，每天傍晚还披上各色的霞帔。同时，那文化过熟的北平人，从一入八月就准备给亲友们送节礼了。街上的铺店用各式的酒瓶，各种馅子的月饼，把自己打扮得像鲜艳的新娘子。就是那不卖礼品的铺户也要凑个热闹，挂起秋节大减价的抽条，迎接北平之秋。北平之秋就是人间的天堂，也许比天堂更繁荣一点呢。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你的专属汽车调频。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1: 此刻无论你身在何方，抬头望月便是团圆，每一份遥望都化作心底最温柔的惦念。值此中秋佳节，愿家家灯火可亲，岁岁月圆人安。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2026年中秋假期特别节目，敬请关注。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金风送爽，桂影婆娑，中秋是明月的深情礼赞，是团圆的诗意序章。在这月华如水、丹桂飘香的美好时节，我们一同走进名家笔下的中秋与月色，于文字间品读相思，感念团圆，共赴一场清辉满卷之约。2026年中秋假期每听特别节目，

你好，我是主持人思晨，今天想跟你分享的是丰子恺先生的《忆儿时》。丰子恺说，他小时候有三件事一辈子都忘不掉，其中第二件跟中秋有关，更准确地说跟吃蟹有关。他的父亲考中举人之后没多久，科举就废除了，闲居在家，每天就是喝酒看书。这位父亲有个特别的口味，牛羊肉都不爱吃，偏爱鱼虾，尤其爱吃蟹。从七八月开始一直到冬天，父亲每天的晚饭时间雷打不动，一只蟹，一碗隔壁豆腐店买来的热豆腐干，那个画面丰子恺记了一辈子。黄昏时分，八仙桌上一盏羊油灯，一把紫砂酒壶，一只碎瓷盖碗盛着热豆腐干，旁边搁着水烟筒和一摞书，桌子角上还端坐着一只老猫。蟹养在天井角落的缸里，平时总养着十来只。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骑电动车的朋友注意啦，中国移动骑行宝特惠上线，一天只要2毛钱，每月6块钱，一份保障，双重守护，保自己骑行意外人身保障10万，意外医疗3000元，保他人第三方人身保障10万，医疗3000元，电瓶自燃最高赔5000元，花小钱防大风险，日常骑行多一份安心，平安骑行认准中国移动骑行宝。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3: 经风送爽，桂影婆娑，中秋是明月的深情礼赞，是团圆的诗意序章。在这月华如水、丹桂飘香的美好时节，我们一同走进名家笔下的中秋与月色，于文字间品读相思，感念团圆，共赴一场清辉满卷之约。2026年中秋假期每听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0: 你好，我是主持人甘露，我将与你分享的是朱自清创作的《荷塘月色》节选。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薄薄的轻雾浮起在藕塘里，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又像笼着轻纱的梦。

虽然是满月，天上却有一层淡淡的云，所以不能朗照。但我以为这恰是到了好处，酣眠固不可少，想睡也别有风味的。月光是隔了树照过来的，高处丛生的灌木落下参差的斑驳的黑影，俏愣愣如鬼一般，弯弯的杨柳的稀疏的倩影却又像是画在荷叶上。堂中的月色并不均匀，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阿林上奏着的名曲。荷塘的四面远远近近高高低低都是树，而杨柳最多，这些树将一片荷塘重重围住，只在小路一旁露着几段空隙，像是特为月光留下的。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请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

0: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
1: 每一份遥望都化作心底最温柔的惦念。值此中秋佳节，愿家家灯火可亲，岁岁月圆人安。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2026年中秋假期特别节目，敬请关注。

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我什么都没有，又怎么能给你幸福？
1: 天上星星多，可都明不明，地上石头多呀，可路平不平，河里鱼儿多，可水清不清。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提。

0: 店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2: 好视力科技，
3: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1: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3: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00，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
7: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tu culete, mai son como un chupete, cheque, cheque, tra tra que que mai flow my life。
1: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清晨的阳光唤醒城市的活力，早高峰的忙碌拉开新一天的序幕。
1: 早上好，这里是充满活力的早高峰，
2: 欢迎和我们一起在音乐与资讯中活力满满的开启精彩一天。早安。

0: 清晨，
1: 早安蹦埠，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生文彦祖思晨。
0: 各位早上好，我是蹦山区小奶茶心思。
1: 这个周一的清晨还下着雨，那个大家过几天就要到外地去找你，因为马上国庆节就要到了嘛。
0: 这三天假期就放的，感觉
1: 我有一个想法，
0: 有点不尽心。
1: 大家说说，我说说，大家听听。
0: 嗯，
1: 就是三天这个班非得上嘛，这国庆节就非得要放到七天嘛，你就把那个假连在一起，你放到十月四号也行呀。
0: 又怎么的了呢？
1: 对呀，就连在一起又怎么样呢？
0: 就我后面少放，其实我觉得可以，
1: 对吧？
0: 对，就让大家痛快。
1: 我还大大一的还早上起来一下。
0: 对，你就让大家痛痛快快的放十一天，怎么了呢？
1: 就是啊，
0: 这个假是从谁头上扣下来的，是吗？
1: 就跟我们看那个红果漫剧一样，就这个大气运就这么多，假就这么多，
0: 分完了就没，
1: 放完了就没了。
0: 对，你不用担心，我们放假会放得很无聊。对，我们不会有这种放的，就是觉得放的不能再放了那种感觉。你可劲儿放，咱每天都能安排的满满当当的。
1: 是啊，这你给大家放假了，然后大家还愿意去消费出去玩。
0: 嗯，
1: 这个虽然说吧，这
0: 放的这个不前不后的，我想搞一个长线的我都不好安排。你但凡连在十一天，我此刻我就甩开膀子我就去新疆了，
1: 我都去那个什么什么，
0: 我就吃上打卤囊了都。
1: 对呀。好，今天早间我们在上班的路上跟大家一起说到的话题就是国庆的七天假期的安排，你是打算在家还是别有安排？如果您是在家的话，有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要告诉大家，今年国庆七天我们可能就会在阴雨当中度过。
0: 是，我们来跟大家先看一下哈，根据这个天气预报的情况来说哈，二号、三号都是注定是有雨的，
1: 就本周这七天都是有雨的。
0: 是，然后后半程呢稍好一些，晴转多云的天气，但是呢，就是这种阴天的状态还是比较多的啊，所以大家就是要有这样的一个准备。如果您是有这个出门的打算的话，还是做好一些这个防雨的措施吧。
1: 是，那本周的天气，就是这个国庆假期的天气呢，我给大家就是总的概括一下。
0: 嗯，
1: 前四天下雨，
0: 嗯，
1: 后三天降温。
0: 对。根据预报来说呢，我们也将会迎来一个这个降温的天气啊、哦。这两天可能大家也都非常关注，就是生怕在这个国庆当中没做好准备。那根据安徽气象的预报啊，安徽持续降雨，九月一号雨止转多云，但是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从九月三十号夜里开始，全省开始降温。
1: 嗯，
0: 十月一号到五号，全省最高气温普遍在23度以下，部分地区最低温度是14度。那二十七号到三十号这几天啊，我们仍然将持续阴雨的天气。十月一号到三号，我省将会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南部地区仍然会有小雨。四号到五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是晴到多云。三十号夜间起，冷空气会影响我省，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十月一号到五号，全省最高气温普遍是在23度以下。
1: 嗯，
0: 那对于咱们蹦蹦来说哈，三十号之前我是也是多阴雨的天气，那在这个三十号之后阴天的天气为主旋律，国庆假期这几天气温会有所降低，那也大家一定要提前的关注天气情况，做好相应的增衣的准备。
1: 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跟大家一起说到的话题就是在国庆七天的假期当中大家是怎么安排的。
0: 嗯，
1: 是打算到景区里去游览当个 NPC 啊，还是在家里边好好的待着等着错峰出行。
0: 是，
1: 因为在今年的这个国庆假期大家的这个出行意愿感觉还是可以的，
0: 是挺高的。
1: 然后在一些主要的旅游城市，那房价这个价格真的是涨了10倍有余。
0: 嗯，
1: 说是在景德镇，一间在非节假日期间，大概是在70块钱一间的这个民宿，
0: 嗯，
1: 在国庆节假期已经涨到了700多，涨幅达到了10倍。那像是在大型的这种旅游主要的城市，
0: 嗯，
1: 这个涨幅更高。然后呢，就有人就说：“你们这涨价可合理的？”然后这个
0: 究竟有没有人管这个事儿？
1: 我们说啊，这个是市场调节价
0: 啊，
1: 调节价调10倍，
0: 那它不就是根据市场的这个？
1: 哇，你们真的好有钱哦！
0: 供需来平衡的嘛。
1: 如果要是我的话，我现在就在当地找一个网友，我先跟他聊聊，我到你家给他借宿2天。
0: 这也倒是个好主意。
1: 所以呢，这国庆的七天假期，您是打算在家里边待着，然后呢就吃吃喝喝，然后躺一躺，休息休息，恢复恢复元气，然后迎接着我们最后一个季度的工作和挑战。
0: 哎，
1: 还是呢，我要抓紧这个国庆假期的这十天不复。这七天我要好好出去大玩特玩一场。
0: 是，如果你有这个充足的假期的话，倒是可以给自己安排一场比较舒适的长线一些的旅行线路。
1: 是，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吧。因为就是有人说啊，这个国庆假期出游，就因为是赶到这个国庆，大家都的这个出游的意愿比较高涨，也比较开心，然后大家一窝蜂的都出门了。
0: 嗯，
1: 于是乎呢，各个景点你可以想象的人山人海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接踵摩肩的，然后你也许你的根本都不用走，推着你就往前走了，然后呢就是价格也高，不管是住宿、吃饭、停车，路上的这个时间也比较多，新能源车主在那个高速上边，虽然说是免费吧。估计充电都是个难题，
0: 排队充电的情况每到这个国庆的时候是在高速服务区是屡见不鲜的一种状态了。
1: 对，所以如果您要是出行的话呢，您可能就要打起12万分的精神，
0: 是，
1: 然后面临着这个钱包的压力、精神上的压力以及
0: 时间上的考量，
1: 然后还有体力上的压力
0: 挑战，
1: 如果再拖家带
0: 又觉得这个假期好像有点浪费了。
1: 对，
0: 所以今天就来问问大家，即将到来这个国庆假期你是有哪些打算安排计划，又觉得这个假期好像有点浪费了。
1: 对，
0: 所以今天就来问问大家，即将到来这个国庆假期你是有哪些打算安排计划的。
1: 对，好，那大家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你也可以在7点半以后在抖音里边直接搜索早安蹦蹦就可以了。
0: 是，
1: 然后在国庆假期之前，如果你想要美美的出门，可能我们的完美甄选真的是您不错的选择。
0: 哎，那今天呢，在我们的完美甄选商城当中呢，依然给大家带来了大牌好物。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到的呢，是雅诗兰黛七代小棕瓶和微精华水原生液。聊到这个抗氧化修护圈的永动机选手，那一定要非雅诗兰黛小棕瓶莫属了。
1: 这个真的非常好用，谁用谁知道，
0: 它可谓是熬夜脸的救星，白天能够帮你扛住紫外线蓝光，晚上偷偷给你修垮脸上的这个细纹。干皮油皮都适配。
1: 对，
0: 100毫升大容量正装，专柜是1000元起步的价格，今天给咱们的这个宝宝们掏心窝子的一个优惠，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限时特惠，只要299，限量100瓶，这个价格自用送人都很划算了。搭配雅诗兰黛的微精华原生液，泛红爆皮全退散，油皮的宝宝们直接冲樱花款，干皮的宝宝们就直接选原生液，日常补水或者湿敷都很合适。400毫升的大容量原生液双节特惠只要239，专柜价格减半入手，湿敷也不心疼。所有的商城在售的产品都是正规的渠道，资质齐全，支持鉴定，假一赔三，一物一码可以溯源。同时给大家配备了运费险以及支持7天无理由的服务，让你购物零风险。下单之前添加客服的微信还有30元的优惠。那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到手价只要269，那原生液到手只要209，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关注蹦蹦广播，发送数字3，你就能够看到今天这两款链接了。
1: 这款是我自己一直在用的，就是雅诗兰黛第七代的这个
0: 小棕瓶
1: 精华，非常好用。
0: 所以阿祖这个冻龄的秘密，
1: 不是说冻龄吧，至少我比同龄人要看起来要显年轻很多吧。
0: 要，对，看上去要年轻，
1: 别人都以为我才30左右。我跟你讲，这个精华这个东西，你用，说真的哈，我要是今天跟你说，不是你用完了你立刻就显年轻，那我觉得是胡咧咧的，
0: 那也不现实，
1: 那真的是不现实。你说你用个1瓶2瓶能有效果，我说真的那也不现实。这东西你要不
0: 要坚持，
1: 你要不坚持用，你怕真不是能
0: 没有什么效果。
1: 而但是这个效果一旦出效果了，我跟你讲，你就已经和同龄人拉开差距了，特别是男同胞们。
0: 哎，是，所以坚持用啊，就是男生不要觉得啊那个什么我就可以忽略，然后不在意颜值。不不不不
1: 不不不不不不，
0: 你不要让你老婆让你的另一半觉得我入手了一个亏。
1: 就女同胞们就是这个用的就比较多，那当然了，这个好的这个东西好，可能女生都很多都知道哈，但男生觉得，哎，男生用这个东西干嘛呀？ 说真的，的确很多男生觉得啊，我无所谓啊，就是男的就粗糙一点嘛。
0: 不要觉得无所谓。
1: 但是粗糙跟显老，我觉得是两个问题吧。
0: 粗糙和不讲究也是两回事吧。
1: 对，你要是在40多岁的时候，你依旧显得比较年轻，这个事情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吗？
0: 对啊，谁不希望
1: 那种老态龙钟的感觉就是不太好吧？
0: 谁不希望自己能得到别人的夸赞？
1: 对，我们50多岁的时候，就是尽量咱们往年轻了看。但哎，有人家老就老就了。你60岁跟70岁，你说，哎呦，你显得真年轻，精神状态真好。
0: 嗯，
1: 这样的夸奖谁不想听？你们讲，我讲的个对？
0: 说的对。但啊，爱护自己确实是要从观念上面调整哈，就是，不管到年龄几何啊，
1: 嗯，
0: 数字仅仅是数字，
1: 对，
0: 重点是你的状态和你的心境。
1: 对，那有人还有那个嗯。我喜欢年轻的姑娘，就40多岁的没结婚的，我喜欢年轻的姑娘。我有一个问题想问，那么我也很坦然的问你，40多岁的姑娘为什么要喜欢你？
0: 喜欢你不洗澡？
1: 你让我讲那个的，哎，40岁的男生如果不保养的话，的确就显得很老了。
0: 就不要从这个年龄开始保养吧，就提前一点吧。
1: 对。
0: 谁不希望自己能够有给别人留下这个第一印象是好的、舒适的，
1: 对
0: 对吧？得体的。
1: 是，好，我们来关注一条及时的路况信息。飞翔的哥说，解放路胜利路立交桥由南往北往拉斯桥方向已经堵到了午夜广场西门了，现在车流量非常大，周一又下雨，这都可以想象出来的。解放路胜利路立交桥由南往北往拉斯桥的方向目前已经堵到了午夜广场西门了，现在车流量非常的大。
0: 是，那包括呢这一段路途当中一直延续到下桥处向北侧延伸解放路淮河公路桥，解放路淮河公路桥整个由南向北的方向都是一个大排长龙的状态。
1: 是，
0: 和它相连接的像是凤阳东路的路口，由东向西的方向压力也是依旧存在的，所以如果这是你的必经之路，又是你前进方向的话，大家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准备啊。
1: 嗯，
0: 目前在市区当中呢还有一些路段压力也是比较明显的，你比如说此刻延安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在这个连接凤阳西路的路口位置，由南向北队尾已经延伸到接近大唐公园门口的路段了。市区当中呢还有像此刻朝阳路方面，朝阳路和胜利路的交口位置由南向北的方向路口也有不少的车辆正在这里等待需要通行，一到两个信号周期起步。那目前朝阳路淮河公路桥北向南的方向上桥处大家也要多多留意一下，有这个少量排队的迹象。此刻新城实验学校门前金山路上由东向西的方向也是汇集了不少送孩子上学的这个车辆啊，也希望各位家长朋友能够做到即停即走，有序停放您的车辆。那此刻还有像是在延安路和金山路的交口位置同样存在着一小段拥堵的情况，以及在向南侧延伸到的延安南路由南向北和富民路连接的路口位置依然有少量车流等待的情况出现。当然呢目前市区当中的路面情况又有哪些变化，也欢迎大家及时来向更多的朋友进行传递。
1: 是，那今天我们说到是假期，大家有什么样的安排，
0: 哎，
1: 想去哪儿去旅行，
0: 嗯，
1: 然后呢但是我想说如果现在您都还没有这个
0: 计划
1: 的话，您要再出去
0: 有点赶不上趟是吧？
1: 有点不赶趟了，
0: 反正
1: 远的你肯定不赶趟了。
0: 反正那个车票不太好买，是
1: 你要不藤湖机场的那个
0: 地下
1: 的，我特别想吃的几家店哈，就是一个就你知道的，我最近一定会去吃的，
0: 嗯，
1: 就那个鸡火锅，
0: 嗯，就踩了他的坑了，
1: 因为他不油啊，
0: 啊，知道是，
1: 我觉得这个不油对于我来讲。
0: 俺俩这两天不能安排一下吗？
1: 然后我还想去吃
0: 过节之前，
1: 我还想去吃一个海底捞。你知道为什么我最近特别想去吃海底捞吗？
0: 为什么？
1: 就因为六小龄童老师代言了他的那个有一个番茄锅
0: 哦，
1: 是六小龄童老师代言的。然后我就看完他代言的那个广告以后，我觉得哦，这个
0: 番茄锅也太诱人了吧！
1: 他有讲的是那个番茄锅里面有6斤番茄。
0: 煮的这一锅，
1: 这得有多浓啊！
0: 但是他们家那个汤底确实，番茄锅汤底是浓的。
1: 对，然后我
0: 直接下点面就

0: 空口吃都好吃。
1: 对，我就想说要不我现在去吃一个这个，就这个也不油，
0: 嗯，
1: 然后这个也是我比较想去吃的。然后呢我还想去吃奇士白脸的，然后在我们家楼下有一个卖牛排的小店，
0: 嗯，
1: 就那种就是铁板牛排啦，这也不贵啦，就是那种。但是呢那天我就看就是路过，我看其他小朋友在那吃，
0: 嗯，
1: 哎呦也真香哟。我说我高低我得在放假的时候我来吃一下。这个反正是我在这个假期里我非常想吃的
0: 实现的三个愿望。
1: 然后别的愿望目前还没有，
0: 嗯，
1: 对，别的愿望目前还没有，因为这个我过完国庆以后我就要请公休了，所以这个就没有想要出去玩的这个打算了，
0: 嗯，
1: 然后因为出门的话现在出门我说真的哪哪都是人，
0: 嗯，
1: 都不是花，现在都不是花钱的事儿了，
0: 嗯，
1: 真的想出去玩现在就不是钱的问题了，
0: 就反而是觉得要综合评价一下人流啊，
1: 对，
0: 这拥挤程度啊，
1: 你说让我去到那个饭店里面去吃饭让我排俩小时三小时，我
0: 你会愿意吗？
1: 我不愿意，我
0: 但就没有考虑过你想去的鸡火锅有可能在十一的时候迎来一个客流高峰呢，
1: 我感觉其实
0: 平常去玩一玩也是要排队的吧，
1: 对，
0: 俺们提前约吧，今
1: 天明
0: 天
1: 吧，
0: 明天
1: 明天晚上吧，因为三十号那天晚上我的确被人约过了，
0: 明天不能中午吃吗？负担小一点，阿拉今天不能派回来吃吗？
1: 也管，因为今天早上我们下了节目以后要去那个城头康养中心去拍摄啊，
0: 哎是，
1: 对，所以呢就是
0: 正好你看你早上演一上午这个情况，然后中午回来俺俩补一顿，
1: 可以可以可以，好，那就是这个十一假期大家是怎么安排的？微信公众号搜索“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在七点半以后，我们的抖音也为您开通，抖音直接搜索“早安蹦”不就可以了？
0: 嗯，
1: 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加油站。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2: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3: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4: 医生，
5: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6: 好不容易放长假，出门游玩放松一下。
7: 坐车赶路太累人，每次出行浑身都不舒服。
5: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启航科室骨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安徽省首届卫生健康骨干人才，安徽省医学会骨科分会关节外科学组委员，安徽省微创医学会骨科分会常务委员，蚌埠市医学会骨科分会秘书王浩宇。
8: 国庆长假，不少人早早规划好了旅行行程，但长途自驾、高铁奔波、长时间赶路，看似轻松的出行过程，却隐藏着许多容易被忽视的健康隐患。很多人假期结束，不仅没有放松，反而腰酸背痛、头晕乏力、胃肠不适，患上出行疲劳综合症。提前做好健康防护，才能安心出游、轻松度假。久坐不动是出行最大的健康隐患，无论是自驾还是乘坐公共交通，多数人会长时间保持固定坐姿，颈部腰部肌肉持续紧绷，容易引发颈椎酸痛、腰肌僵硬，同时下肢长期受压，血液循环变慢，会出现腿脚发麻、双腿水肿的情况。尤其久坐超过3-4个小时，血液流速减缓，不仅身体酸胀疲惫，还会增加身体负担，老人体弱者不适感会更加明显，封闭空间易引发晕车、头晕、缺氧。国庆出行车厢人流量大，空间密闭，空气流通差，容易出现胸闷气短、头昏脑胀的情况。很多人坐车时低头刷手机看视频，视觉和前庭感官不协调，极易加重晕车症状，出现恶心、反胃、头晕等问题，加上路途颠簸、作息紊乱，身体免疫力短暂下降，更容易出现身体不适。昼夜温差大，出行谨防受凉感冒。国庆期间秋意渐浓，早晚温差悬殊，很多人出行只顾轻便，穿得单薄，车内空调温度偏低，户外秋风寒凉，一冷一热反复交替，身体来不及适应，很容易受凉感冒，引发咽喉干痒、咳嗽等问题。出游出汗后吹风受凉也是假期高发的健康问题，想要轻松出行归

0: 避隐患，只需做好几点简单防护。长途出行切记久坐不动，每隔一小时起身站立，拉伸四肢，活动脚踝和颈肩，促进血液循环。坐车时少刷手机，平视前方，闭目休息，避晕车人群，提前做好防护。根据温差增减衣物，随身带薄外套，避免冷热交替受凉。投食准备好温水、清淡小零食，拒绝暴饮暴食、生冷饮食，保护胃肠健康。假期出行，安全健康永远是第一位，不用过度奔波劳累，做好基础防护，劳逸结合，既能尽情享受国庆出游的欢乐，又能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轻松舒适度过美好假期。
1: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清晨的阳光唤醒城市的活力，早高峰的忙碌拉开新一天的序幕。
3: 早上好，这里是充满活力的早高峰，
4: 欢迎和我们一起在音乐与资讯中活力满满的开启精彩一天。早安，
2: 早安。

0: 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要是他家的话我就不会说了，因为他绝对不是这家。
1: 哦，
0: 对，绝对不是这家。对，人到中年都要管住嘴了，就不能这样急赤白脸的吃。你看我昨天晚上去吃一顿那个自助火锅，
1: 嗯，
0: 然后吃完了以后，我还吃的菜还比较多一点。我今天早上4点多钟起来就开始爬，因为昨天晚上心思9点多钟给我发信息，
1: 我9点多给他发消息，
0: 然后我说哦行，我知道了，但是我现在已经不想说，不能说话了，因为我要睡觉了。
1: 我能讲啊，我才到家，我才下班到家，他跟我讲还要睡了。我突然有一瞬间一个恍惚。
0: 人到中年要睡早一点，
1: 就感觉好像我打扰你。
0: 你真的是打扰我，因为我本来我就真的是要把手机放在，
1: 对，我手机法迟一迟就今天早上回我了，可是
0: 对，就你再，我跟你讲，你真的再翻5分钟，
1: 真的就我九点半多，朋友们，我觉得那条消息不超过9:40。
0: 没有没有，没到9点，
1: 不超过9:40，他跟我讲他睡了。
0: 因为我昨天就是锻炼嘛，我昨天带了个就是，
1: 我的夜生活才开始。
0: 我昨天大概走了2万步，你就想我昨天就是，昨天一天。
1: 好好好好好好。
0: 因为我昨天吃火锅那个地方距离我们家就是要步行的话得1.5公里。嗯，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不去了。
0: 然后呢我就想着反正我先走个1.5公里到店里面，然后就是先消化消化，然后回来的时候我再走个1.5公里，
1: 再消化消化，
0: 再消化消化，再加上我早上已经走了6公里，
1: 嗯，
0: 然后我这今天这个10公里的这个
1: KPI 就完成了。
0: 对，将近10公里。

0: 对，然后丁丁皮皮卡卡说，别的不知道咋安排，估计肥肉长在哪里安排好了。就是主要集中在下巴壳呀，手臂大臂的下方啊，
1: 嗯，
0: 然后肚子啊，屁股啊，大腿的内侧啊，就是这些就容易比较长肉的地方。
1: 我感觉磊哥说的有可能是这一家。
0: 哦，应该是这家，好像是这家，
1: 是吧？
0: 嗯。
1: 他的 slogan 是这个样子讲的，请全蹦蹦人民吃见手请。
0: 那你还要这么讲的话，我倒想去荡荡去。要吃见手青了，那我就得试一下。有朋友讲这十一啊，我根本出不去，因为十一我要喝四天的喜酒。
1: 哇、wow, 那你真的是安排得很满当哎。
0: 你这四天的喜酒估计出份子钱也得不少钱。不过你再坚持几年，就身边就没有人在这个时候结婚了
1: 啊。
0: 你到大，你到一定年纪了以后，你身边的人都结过婚了，你就不用在十一参加婚礼了
1: 啊。这倒是，但是你要再等几年的话、
0: 啊、我就参加朋友孩子家的婚礼了。
1: 哎对、嗯、先参加朋友家孩子的升学宴，
0: 对，
1: 完了之后再是婚礼。
0: 对，我最近参加比较多的是小孩过十岁的比较多。
1: 那我昨天还参加了一个婚礼。
0: 好，那有朋友讲啊，这个十一然后想要去到南京去转一转，离家也比较近，当天去当天就能回了。
1: 嗯，
0: 但是我想说，你要是十一去的话，不知道你去开车还是坐高铁。
1: 嗯，
0: 高铁提前把票给买好了，然后开车的话南京不是特别好停车。
1: 嗯，
0: 对，如果这两个问题得到解决，反正南京也不错。
1: 所以我是不会选择在这样的节假日的时候开车出行的。
0: 赵赵说解放路立交桥到处都是插队的，好，公交车都这样，他不插队他咋走呢？
1: 他也不是说插队吧，就可能只是一个变道的行为，但是在车辆非常集中的这个区域和路段当中，你就有这种这插队的嫌疑。
0: 但是公交车他不变道，他有时候要停靠，他不变道也的确不行。
1: 对对
0: 对吧，
1: 这是
0: 他要是不变道的话，他就从匝道开到别的地方去了。
1: 你看就在这20分钟的时间，我们市区当中的道路通行状况有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0: 对，
1: 从刚才零星的拥堵路段，现在已经变成大范围的车辆，就是路段当中车辆是比较集中密集的。
0: 对，
1: 刚才有很多朋友都说到的这个解放路方面，由南向北的方向对尾是在和涂山路的交口位置，
0: 现在已经过了涂山。
1: 对，一直向北侧延伸到解放路淮河公路桥，整个南北双向有不同程度的拥堵，和它相连接的包括像是胜利路匝道上啊，这个胜利路解放路的这个立交桥，
0: 嗯，
1: 南北双向东西双向都有不同程度的车流压力。
0: 对，
1: 那在下桥处呢，主要集中在由南向北的方向，北侧此刻通行解放路淮河公路桥的朋友也是多了起来，由北向南的方向也已经开始逐渐出现了拥堵的状态。
0: 嗯，
1: 此刻还有像是在凤阳东路，在这个明星礼业门前，因为这个路段在修路啊，这个路口就是路幅比较窄，所以目前从这个数据云图上来看哈，凤阳东路这一段车流压力比较大。那刚才说到的这个沿路，本来呢是在沿路的北侧和凤阳路交口的位置，这个路段当中压力比较大。目前来说，沿安路的整个路段一直延伸到沿安南路，都是间断性的拥堵。此刻沿安路的这个大唐公园门口的路段，沿安路和体育路的交口位置，还有沿安路和兴业街的交口，沿安路和东海大道的交口，沿安南路和这个富民路的交口。你看这些路口当中，可能大家如果行进在这个路段里啊，一到两个信号周期还是需要等待的。新城实验学校门前的路段，金山路东西双向、航院路南北双向也已经开始出现了比较紧张的情况。还有像是此刻在工农路方面，工农路和涂山路的交口位置由南向北的方向压力较大，而涂山路呢由东向西的方向一直延续到朝阳路，压力也是依旧存在的。路口位置一到两个信号周期起步是铁定的一个状况了。再来看一下朝阳路和胜利路的交口位置，四个方向目前压力都在增加当中。胜利路方面东西双向不少朋友需要在这里分流，提醒大家啊，在这个下桥口的位置你不要站错道了啊。朝阳路淮河公路桥方面，南北双向的拥堵状态已经是摆开了，东海大道的交口北向南的方向有少量的车流在这里等待。还有像是目前

0: 绿地世纪城门前，这叫平流路哈，由北向南的方向车辆停放的是比较集中的。再来看到市区当中南侧还有朋友提醒到大家，像是黄山大道，各位也要多多留意一下，像是在和昌南路的交口啊，延安南路的交口啊，还有这个红叶路的这个南段啊，这个在叫什么来着，就是在大家分不清路段的这些什么什么望湖三街望月二街这样的一些路口位置的时候，大家也要多多留意一下啊。
1: 嗯，好，那早间这个天气并不是特别的好，又是加上周一的早高峰，所以呢几种情况叠加在一起，市区道路通行情况特别特别的复杂
0: 紧张。
1: 对，也提醒大家，如果是要变道的话一定要提前打灯，变道的话一定要提前打灯，不然的话人家就会想到我偏向你的干，你谁干，
0: 哎，要让别人知道，
1: 挺让老子来我都不知道，
0: 那也不至于的吧，
1: 就这样的，你要不变道的话，你不是你要不打灯的话我偏向你的干，你谁干，
0: 养成这个良好的习惯。
1: 对、
0: 哦、
1: 不再说解放路堵车，解放路堵车，
0: 嗯，
1: 从五月广场这个地方一直到解放路淮河公路桥沿线都堵车。
0: 嗯，
1: 对，其他地方可能相对好一点，但是解放路的这一段你要想通过的话，可能您把这个时间定到半个小时左右吧。那当然了，在烈士陵园门前啊，这一段就是也比较堵，然后包括从我们单位门前的这个珍珠桥和烈士陵园交叉口的这个位置啊，
0: 嗯，
1: 然后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
0: 浪浪哥也提醒大家，此刻大庆路和东海大道由北向南的路口压力也是比较大的。
1: 是，好，那在节目进行当中，在路面上如果您看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抓紧时间通过各种方式来告诉给我们，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然后我们的抖音也为您开通，抖音直接搜索早安蹦蹦就可以了。那么今天在节目的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播放的这首歌曲呢，也是刘欢老师在《西游记后传》当中带来的主题曲《我欲成仙》哈、
0: 嗯。
1: 然后就是在这个中秋节假期的时候，我们也听到了这样的一个让我们觉得
0: 不幸离世的消息，
1: 让我们很难过的消息。在成长的记忆当中，刘欢老师有非常多的这个歌曲陪伴我们人生的各个阶段。
0: 嗯，
1: 那当然了，像《西游记后传》也成为了很多这个广大的年轻朋友在这个二创的时候非常好的一个素材库。
0: 嗯，
1: 所以呢这个刘欢老师的作品在这个 B 站上边的这个播放量也非常的高，也受到了年轻人的喜欢。那我们一起来听到的就是这首《我欲成仙》。